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只要我们心向阳光，每一处阳光都会闪着希望的光芒。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用美好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1827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话，国际主义代表口号从这里来。1946年，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今天是意大利的国庆日。1962年，邓小平好猫论出台，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安徽名谚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猫论。1996年，国家重点项目秦山核电站二期主体工程开工，总投资额达148亿元。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欧元之所以保持着汇率坚挺，与这个组织关系很大。2003年，欧洲航天局首个火星探测器火星快车号发射，它标志着人类探测火星的活动进行了新的活跃期。2004年，上海 F1 赛道建成，在这里开车的那都是万里挑一的老司机。2008年，法国著名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在巴黎逝世，这个名字大家是否觉得耳熟？他正是 VSL 品牌的创始人。
0: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最近你有收到令自己开心的赞美吗？你又给哪些人给过赞美呢？无论是被夸还是夸人，只要赞美之能量流动起来，人与人之间啊，就会有愉悦和睦的氛围。由衷的赞美不仅能温暖别人，也能滋养内心。有人会说，赞美不过是给予他人的礼物，把目光投给别人。其实不然，一个人关注到他人的闪光点，积极表达赞美时，那束光早已折返，在给予者的心间留下温暖的印记，带来意想不到的回响。来听歌，来自毛毛。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云上仙谷民宿。该民宿呢是位于东园百姓仙谷茶基地之上。漫山的茶树郁郁葱葱，弥漫着茶叶的清香，且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该民宿的房型丰富，有双人房、大床房，还有星空房哦。想象一下，在漫天的星星之下呀，枕着星光而眠，给您不一样的体验。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承认能量有限呐、啊，诚实的倾听身体的声音，感觉疲惫就要调整休息。脑子发懵时，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逼着前行。与其责备不够努力，不如慢慢来，允许当下的能量慢慢恢复。其实呢，休息不是偷懒，它是出于关照内心，留有喘息的空间，也为了更好的专注。

0: 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1: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0: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0: 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

跟广播云旅游为大家推荐到云南的洱源，它呢离古城大理啊仅仅一个半小时，它是洱海的源头，它也是一个疗愈之所。那里没有喧嚣的商业化，只有原始的湖，还有村落、高山、草甸，仿佛误入到了一片被时光遗忘的 Windows 经典桌面壁纸当中啊。洱源呢，有温泉之乡的美誉，它呀，温泉星罗棋布，选择很多。洱源呢，它是云南的乳扇的发源地呀、啊，被誉为牛奶小镇，能品尝正宗的乳饼，还有醇厚的酸奶以及乳扇。此外，深厚的白族文化在此代代相传，霸王鞭、里格高等民族舞蹈依然在土地上鲜活舞动。洱源呢，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婆婆，那我可以给你引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有好奇的人，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成功啊，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所谓准备，不是心血来潮时的决心，而是持之以恒点滴的积累。很多人啊，都立下过每天都运动的目标，结果坚持不到几天啊，就没有再继续。凡事啊，都在于坚持，成于积累。坚持运动也好，坚持学习也罢，也许短期当中没有结果，但是它会悄无声息改变你的人生。相反，如果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半途而废啊，即使能力再强也什么都做不成。毕竟啊，我们的生活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

0: 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来听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生命是场马拉松》。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万里谷休闲度假旅游区。它位于河源东源新围龙万里湖边，它是万里湖环湖公路上第一个原生态的渔村。可以说啊，它是万里湖风景区啊旅游度假综合体，集渔乡、水乡文化、餐饮、娱乐、商务于一体。度假区啊，背靠南山，面向万里湖，拥有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原生态的景观。它主要分为叶屋坪、湖边休闲度假区，还有原生态体验区。拥有百子围酒店、渔家小院，还有花田、万里谷浴、咖啡，还有很多的水上娱乐项目等着您打卡。在那儿，您可以体验钓鱼、烧烤、沙滩排球，还可以帐篷、划船、划竹排、竿塘、抓鱼、摸虾、骑牛，让人乐不思蜀。自驾的话呢，大家会经过万里湖环湖公路，一路上的风光会让人流连忘返。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万里谷湖光山色当中度个假吧。

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他的朋友遇到了充电宝的诈骗信息，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防呢？来了解一下。
1: 没网购没下单，却收到陌生充电宝，地址电话一分不差，别怀疑，这就是充电宝骗局，赶紧转发给家人朋友，千万别上当受骗。充电宝诈骗的常见手法是，骗子盲发快递撒网，加内置木马输入，盗取手机账号密码，再转走资金。那么大家如何防范呢？第一，来路不明的充电宝一律不用、不拆、不接手机，陌生快递啊，直接拒收。第二，选择正规共享充电宝，检查外观接口，拒绝三无产品。第三，陌生人发来的充电宝二维码一律不扫，不帮人代扫代付。第四，手机充电弹出信任授权的请求，一律拒绝，不给木马可乘之机。第五，平时多查账单，发现异常转账、莫名验证码，立即报警。免费的背后多是标价的陷阱，骗子用平价的充电宝来换你的血汗钱，靠的是你的侥幸和大意。手机被控制，资金被盗刷，往往只在接线的那一秒。保护好手机，就是守好你的钱袋子。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

0: 您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0: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
8: 朝露、
7: 云霞，
8: 皆可为证。
7: 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
8: 相信我，
7: 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在何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1: 最美的你。
1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您准备好了，好的，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供于求的桥梁，生活当中的任何问题或者是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发布分享出来。在这里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16。

好的，特别提醒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大量的最新的招聘信息内容等待大家，正在求职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关注了。我真实的安慰，我愿为你展现我的美。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蒙家恭候各位。

0: 格，
1: 节目之外，
0: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0: 提供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全省的天气趋势。当前的广东是正式进入龙舟水的时期了，有四轮大暴雨，特大暴雨已经是在路上。六月呢，估计还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咱们广东。其实5月21号呢，广东就正式的进入龙舟水的时期了。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比历史同期是偏晚的。那所以呢，预计今年龙舟水是加长版。从5月21号到6月30号，估计今年龙舟水降水前少后多，过程是偏强的。那整个六月份呢，广东还有四轮的降水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首先是6月4号到8号这个时间段当中，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6月15到17号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6月20号到23号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6月27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好，另外接下来六月呢，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咱们广东。根据广东天气消息说，除了强降水呢，估计六月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大致出现在六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对应大约是六月四号到八号以及6月27到30号的暴雨过程。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近期呢，这几天也属于桑拿天气，持续了闷热感非常明显。根据气象台的预计，未来这周呢，这个前期呢，我市是多云到晴天，中期呢是有雷雨的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后期雷雨逐渐的明显，局部雨势也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雨时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二号河源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在24到34摄氏度。展望五到六号，河源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七到八号中雷雨，局部还有暴雨。那最后要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呢，我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源城区东源县、紫荆县、连平县、江东新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当中。好，提醒大家，我市已进入龙舟水的季节了，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雨和对流天气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天气也比较炎热，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做好防溺水的工作。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 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02080177。
3: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服务，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求购房屋的求购转让，这些呢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出来您的情形了。好的，两种参与方式再次重复您啊，微信的朋友是关注9780和源旅游广播，这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分享一条好消息，白鹭湖5公里亲子徒步活动邀您牵手赴约。 我们都知道，最好的教育呢，不止于方寸的教室，更藏在山野清风、湖畔美景之中。平日里步履匆匆，忙于工作，奔赴生活，却常常忽略陪伴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的美好。其实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从来不需要复杂的行程，一场简单的徒步，一次并肩前行的旅程，便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的，活动来了。河源国家高新区特别推出同心同行快乐徒步，白鹭岛亲子徒步活动，大手牵小手，沿湖追风，漫步，用5公里的温柔旅途，定格专属家庭的美好时光。 那这次活动呢，创新融合体育加旅游加亲子三大元素，依托白鹭岛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的亲子户外体验活动。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的详情。首先，活动主题就是同心同行快乐徒步，活动时间呢是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那时间是上午的8:30起动仪式到12点， 活动地点呢就在河源国家高新区的白鹭岛公园。 It is a nice color though. 好的，招募活动的号角已经是吹响了。高新区园区企业职工、辖区居民家庭，还有其他的所有喜欢山野或者是野外活动的家庭都可以报名。这里呢，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就是来自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直接找到这一篇招募软文，进入到报名的链接口当中进行一个报名。

0: 这次徒步呢全程大约是5公里，路线全程呢是平坦平缓，5陡坡和复杂的路段，适配全年龄段的亲子家庭，轻松徒步，没有压力，沿途绿植茂密，湖景如画，一步一景皆是高新区专属生态的浪漫。那整个的路线呢是这样的，白鹿岛公园作为起点到沿江清水栈道， 再往前就是高新区城市滨水公园，再折返到白鹿岛公园终点。 好的，漫步沿江清水栈道，告别城市喧嚣，沉浸式的拥抱自然，亲子携手并肩前行，沿途打卡拍照，畅谈趣事解锁不一样的户外乐趣。您心动了吗？好，再次提醒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软文《白鹿岛5公里亲子徒步活动》，邀您牵手赴约。进入之后呢，可以直接
1: 扫码来进行报名。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 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 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2: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来特别关注一下来自源城区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这些企业呢，目前正在大量的招聘当中，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关注了。首先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1466王先生的信息。王先生是来自河源市凯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大量招聘当中。这里首先招聘的岗位是 CNC 开机师傅，有10个名额。这个岗位的职责就是根据非标零件图纸和工艺的要求，独立完成 CNC 机床的调试操作以及自检。那待遇方面呢，可以面议。好，另外招聘的是精密五金配件零配件的编程工程师，这是有2个名额。那岗位职责是这样描述的，根据客户提供的非标图纸或者是样品，完成 CNC 加工程序编写与工艺编排，优化刀路和加工参数，提升加工效率以及成品率，现场指挥操作人员调机解决技术问题。同样薪资待遇可以面议。好，另外这里还要招聘全自动化的结构设计工程师是2名。这份工作是这样的，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自动化设备的结构方案设计和非标定制开发，完成 3D 模具、2D 出图以及 BOM 表，跟进样机的装配调试和改进。同样薪资方面可以面议，所有面议的薪资都是给出的是高薪。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902631466 18902631466，也可到现场直接来面试。这里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龙岭大道25号，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龙岭大道25号。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1662杨小姐。杨小姐是来自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一路以西这边的叫河源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呢正在大量的招聘电工，那给出的年龄是20到35周岁，每月工资4000到6000元左右。好的，职位要求是这样的，高职及以上的学历，电气专业或者是暖通专业，那具有2年以上电气或制冷工业的经验，熟悉电力工程相关标准和规范，具有电力相关证书，如高低压操作证、制冷操作证等等了，熟练掌握工配电操作的技能或者是暖通设备操作技能，有电厂变电站运行维护的经验，熟悉各品牌的高低压配电柜的结构以及配电系统二次回路，有一定的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杨小姐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802311-1662 1802311-1662，具体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一路以西这边办公。那公司的全称名称再说一遍，河源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

好的，以上来自盐城区的两家企业呢，目前正在招聘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相关的信息内容。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通过短信方式索取您需要的信息内容。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您，发布信息的朋友，要留意了，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公屏上来。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825398961。 好的，开油车的朋友要留意了，油价调整的通知来了。6月4号20-40，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迎来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统计，那估计呢下调油价51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柴油、汽油的价格或将下调每升是0.39到每升0.46元之间。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我们来估计一下啊，未来咱们广东省的天气，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根据整体的预测说，未来有三次的高温时段，您要特别留意了。这三次高温的过程呢，大致出现在6月1号到3号之间，那正好这两天了，12到14号之间，25到26号。

好的，6月1号到3号这几天当中，珠三角的大埔和月溪市县呢。 温度在33到36摄氏度， 其余市县是30到32摄氏度。 另外最高的气温已经是达到37摄氏度左右了。 广东天气呢，除了这个高温有几个时段之外呢，还有就是龙舟水也来了，暴雨加暴雨不断的会反复的推送出现，那希望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一定出门要做好准备了，一个是防晒，一个就是防暴雨了。

好的，有一条信息也要特别通知大家了，特别要注意了啊！一项入户调查呢，是从6月1号正式启动了。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说，将会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那调查结果呢，将是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的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的发展。那这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分别是6月1号零时开始，和这个11月1号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

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呢将会入户来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真诚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之后呢，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好的，这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了，调查人员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特别歉意，在此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以上呢是国家统计局在2月26号的5月份向全国发出的这个调查启动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告知用户的一份通知单。

2020年高考呢马上进入倒计时一周了，广东78万名的考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那背后呢是78万个家庭的紧张和期待，牵动数百万广东家长的神经，除了考场上的全力以赴，考场外同样需要信息对位了，考试哪几天，那几天的天气如何，路况如何，考完怎么估分，查分通道在哪儿， 志愿怎么填才能够对得起自己拼来的每一分呢？哪些专业真正是未来市场所需要的呢？广东高校宿舍条件、校园环境如何呢？网上信息是又多又杂，孰真孰假？没错，即日开始呢，广东发布特别推出看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专题，特别提醒家长和 高考的学生要留意这个微信公众号了，广东发布。 在2026年广东高考季可以说是全程为您护航，更快更准更暖，陪您走好每一步。

的即日开始呢，广东发布已经是推出了看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专题，在2026年广东高考季全程护航，更快更准更暖，陪您走好每一步。所谓的更快呢，就在这里呢，您可以最近快速的查分数，查录取的结果，您可以最快速度获知权威的政策，不兜圈不受骗。更准呢，在这里您可以获得来自权威专家的专业指导，还可以连线高校招生办解答心中所惑，不迷茫不焦虑。更暖呢，体现在这里呢，从应试的衣食住行到考后的身体健康，您都可以得到贴心细致的服务。好的，再次提醒您，外面传的不一定真，这里发的一定准。与其在朋友圈刷出焦虑，不如在这里直达权威。广东发布再次提醒您，2026年广东高考资讯服务主阵地，关注广东发布。在2026年广东高考做那个先知道的人。

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的两件闲置物品。那一件呢是家里闲置一台钢琴啊，这台钢琴呢是这个珠江品牌的啊，这个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哈，因为放在家里完全没有怎么使用，可能会尘积了很多的灰尘，或者是需要修理一下哈。但是呢外观啊各方面保存的都很好哈。另外呢还有一件东西呢，就是领跑汽车的原装的充电桩，那这里呢是原装的啊，没有开包，由于没有合适的这个安放地，所以呢现在只能闲置了。好的，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和林女士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1067。 这是李经理，李经理呢是来自跨客普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呢还有一些人员需要招聘，这里包括公益工程师、电工、机修工，机长等等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呢都是提供高薪的五险一金，月休有4天，享有国家法定节假日。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和他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009111067，13009111067。李经理公司地点在东源蝴蝶岭新材料产业园区这边。

大家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5811说这里十里东岸观山月组团当中有一套大平层126个平方是大三房的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品牌的家电赠送，因业主另有城市的发展，所以呢需要忍痛割爱出让出去，具体的价钱方面可以面议，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 136-3128-5811。

好的，这条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席委说号码是89898来信息，说逆时光美甲美睫。这个店铺呢正在招租当中，这个店铺的位置在大学城这边，那面积呢大约是60多个平方，租金方面是这样的，2800元，同时呢物业管理费是100块钱，另外物业管理费属于押二付一， 这样的一个办法。好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逆时光美甲美睫店目前正在向社会招租，经营美容美睫的这个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哈。具体电话呢是18407628989，18407628989。

好的，这里是红球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好的，看到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6668，贺小姐再次发来信息说他们这里有厂房出租，具体是这样的，这个招租的厂房面积呢是1500到2500平方米左右，这里是钢构厂房，层高呢达到9米的高度，整个的配套办公楼宿舍2000平方米左右，位置非常

0: 优越，交通也非常便利。好的，有需要的朋友记住这个贺小姐的联系电话是
1: 189-3373-6668
0: 贺小姐。

0: 啊，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赵先生的信息。赵先生，这里有整栋楼需要出售转让，这整栋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楼的这个宽度应该是5米，层高呢是5层，总建筑面积呢是434个平方，这里是带装修的，位于河源市源城区的河浦大道懒坝路段这边，
1: 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大约是600米左右，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那一二层呢可以做商铺来使用，三到五层可以住人，门口是多个停车位，可以说是宜商宜居的整个建筑了。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业主赵先生取得联系，是13826936116，13829386916。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 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到了9点56分，今天空球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提醒您，还有信息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天边情非
7: 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有一点动心。这首歌呢是张信哲情歌中的又一力作，它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常常被用作表白的背景音乐。张信哲和刘嘉玲当年的默契配合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浪漫与甜蜜的气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的美好记忆。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过火》。过火这首歌无论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都深受听者的喜爱，歌曲呢以爱情中的过度付出为主题，通过张信哲深情的演唱，将那份痛彻心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在当年不仅展现了张信哲的唱功，更让听者在旋律中找到了一些共鸣。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过火》。你始终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宽容》。
1: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
0: 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宽容》当中，也是主打歌，以其稳定的高音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它不仅再次展现了张信哲的演唱实力，更是传递了一种宽容与理解的爱情观念，让听者在感动之余也收获了关于爱情的深刻思考。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宽容》。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用情》。这首歌以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为背景，通过张信哲深情的演唱，将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仿佛置身于那段爱情故事当中，感受那份深深的眷恋与不舍。九七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用情》。

0: 有的歌，有的歌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也还想听。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爱就一个字》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本身他以其清澈而明亮的嗓音，将这份爱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感动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与温暖。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作为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版主题曲，从开始到现在，以及忧伤而不失温情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张信哲那典雅温文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丝丝入扣，让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爱情的执着与不舍。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邓丽君的音乐不仅仅是歌曲本身，他们更是情感的载体与时代的印记。她的歌声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那些经典的歌曲不仅见证了邓丽君的音乐生涯与成就，更成为了华语乐坛宝贵的财富。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无限回忆与感慨。邓丽君用她独特的嗓音与深情的演唱，将爱与美好传递给每一个听者的心灵深处，成为了永恒的音乐传奇。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何日君再来。歌词呢略带哀伤，旋律呢也同样让人在离别中感受到了对于重逢的渴望与期盼。邓丽君的嗓音此刻表现得更加的深情，当别离与不舍表现得非常的完整。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是否都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呢？也会期待着与心中所爱之人的重逢呢？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千言万语》。这首歌更加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恰到好处。在爱情的世界里，是否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与困惑，试图用千言万语来诉说心中的那份爱意与不舍呢？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这首歌将错过的爱情的惋惜与遗憾表达了出来，其实真正触动那些曾经错过爱情的人们的内心，也勾起了他们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的深深思念与牵挂。虽然无法与爱人共度一生，但依然能够感动于那段短暂的美好时光，珍视他在生命中所留下的深刻记忆。而在歌曲的结尾升华了主题，向当时的人们传递了一份对于未来的希望与勇气。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歌词充满了对于生命的热爱，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旅程的颂歌。它寓意着要以从容洒脱的态度面对人生之路。漫步人生路被好多歌手所演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编曲风格引人瞩目，融入到了浓厚的南洋海滩风味，仿佛置身于宽广的海滩，沐浴在和风拂过的温暖的阳光中。吉他的随性弹奏热闹而不失和谐，为听者创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美好感受。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1983年5月18号宝丽金唱片发行《漫步人生路》。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你怎么说。这是邓丽君的经典情歌之一，她以特有的细腻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恋人之间的猜疑伤感。她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格外的柔和，仿佛在用心灵和对方在对话，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在音乐上的才华魅力，更让人感受到女性在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邓丽君你怎么说。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1980年12月18号个人首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当中的《忘记他》。这是一首表达失恋的歌曲，由黄沾作词作曲，最初收录在邓丽君1980年发行的专辑《势不两立》当中。
1: 忘记他，
0: 这首歌曲以大胆率真而又温婉的细腻的言辞，诉说了对于往日情人的眷恋和对于逝去之情的不舍。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相思河畔》。这首歌呢是有多个版本，包括粤语版、国语版，而粤语版呢是由梅艳芳所演唱，国语版呢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不同版本的演绎都展现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和艺术魅力。歌词呢描述了恋爱过程中情感的跌宕起伏，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联席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7: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有一位巨星光芒璀璨，他以雄浑激昂的嗓音，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他就是林子祥。今天跟随着一路有老歌，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之作。林子祥1947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父母的离婚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变故，他随父亲生活，并因此承载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责任。这种生活的波折像是他乐曲中总有的起伏，同时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1: 常为义王梦想八狂，内心摸索。
0: 在英国留学期间，林子祥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当中。然而父亲突然停止了经济资助，使他面临困境，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凭借毅力和勤奋四处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并且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75年，林子祥回到香港，加入到玉石乐队，标志着他的音乐梦想再次起航。1980年是林子祥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音乐会上连获两个香港中文金曲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此后凭借着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经典作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励志金曲歌手，被誉为铁肺歌王。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林子祥《谁能明白我》。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在专辑《详情甘仔》当中，同时也是影片《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前期悠扬婉转，后期偏慷慨激昂，歌词积极向上，非常励志。林子祥在演唱时深情沉醉，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

0: 来博知音的赞赏。
1: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徐克的剧组在厦门拍戏时，录音机播出的古曲《将军令》让他们感到振奋，随后要求黄沾将《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在录制过程中，黄沾让林子祥尽情演唱，并且在尾段加唱了8度的高音。整首歌曲是鼓励男性要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歌词直白而富有力量。林子祥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豪气和激情，让人热血沸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炸火。这首歌的歌词蕴含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强调了简单的幸福和陪伴的重要性。该曲的歌词是由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本身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求女朋友的，但是歌词看起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从歌曲的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全歌采用粤语口语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虽然没有跌宕起伏，但是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着都是恋人之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

97.8，这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在这首歌当中，真正的男子汉的精神被鲜明地传达了出来，他们勇于尝试，不畏

失败，坚信只要有意志，无论何时起步都不算晚。他们不屑于他人的眼光，凭借着真才实学去争取成功，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这是他们的信念与责任。林子祥的歌声坚定有力，唱出了男子汉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时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他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努力拼搏。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数字人生》。这首歌在当时展现的是现代人在数字化时代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林子祥通过歌曲中描绘的故事情节和歌词，表达出他对于数字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让人深感震撼。整首歌的开头、结尾以及过渡部分全部由数字填充，这在所有流行歌曲里绝对是独树一帜的。林子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铿锵有力又行云流水，长串数字部分的高音更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气息不足或者刻意发力的迹象。
1: 头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
0: 他给人感觉是嗓子和肺部彻底打通，瞬间就能够爆发出清脆刚劲的声音。纵观华语乐坛，能够气定神闲地演绎出数字人生的歌手呢，实属寥寥无几。而这首歌也将林子祥的铁肺魅力彻底地展现给了听众。
1: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97.8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从他问世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力量之源。无论是在情场中跌跌撞撞，还是在生活中遭遇波折，只要有敢爱敢做这首歌在耳边响起，仿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记忆。这首歌似乎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它不仅展现出了林子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

0: 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擦过。
6: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五月天。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0: 从他们出道到现在，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五月天的作品呢，涵盖了爱情、友情、人生等各个领域，每一首歌都深深地触动着听者的心灵。截止到目前呢，五月天共发布了11张专辑，其中包含了268首歌曲。这些专辑的名字一个个都充满了创作力量和情感共鸣，例如《爱情万岁》《候鸟》《我们是五月天》等等。每一张专辑都像是一个音乐故事书，讲述着五月天成员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
1: 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五月天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拥抱》。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它每个字仿佛都带着一种自然的慵懒，拖着一丝半拍，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并没有深入地探究这首歌的主旨，只是单纯地沉醉于那梦幻般的歌词意境。当夜幕降临，仿佛可以卸下白天的所有的伪装，奔向那昏暗中表达最真实情感的梦幻地界。这种情感的宣泄与释放，在夜晚静静聆听时显得尤为动人。现在想，它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含混的旋律和歌词，为听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从而获得更舒适的听歌体验。1999年，五月天。

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由阿信作词，冠佑和阿信作曲，五月天演唱，歌曲收录在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当中。这是一首充满温情和人生哲理的歌曲，歌词呢细腻地描绘了青春、成长、离别与珍惜的情感，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对于青春时光的怀念，对于成长的感慨，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而歌词中也传达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珍惜当下的态度，以抒情摇滚为主，营造出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阿信的演唱情感真挚，而副歌部分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引起听者共鸣。97.8，我们来听五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

颗苹果来自于五月天2001年7月6号专辑《人生海海》当中。最初呢，可能你会被一颗苹果前奏深深吸引，虽然说可能对于后面的歌词印象呢，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会觉得很模糊，但是你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描绘出那前奏的一种旋律。因为阿信的巧妙地将短暂的拥抱与长久的失去呢相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人常态的一种孤独。那些痛苦经历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深奥的道理，潮起之后终会潮落，然而即便我们经历再多的失意，也要坚信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个陪伴你度过苦难带给你幸福的人，如同吃下一颗苹果般的甜蜜。五月天，一颗苹果。

五月天2004年11月5号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孙悟空。孙悟空这首歌源自于电影《红孩儿大话火焰山》的原声带，玛莎更是为动画中的孙悟空角色配音。尽管电影本身可能并不出彩，但是这首歌却给人带来了别样的感触。歌曲里以孙悟空的视角描绘了他与朋友们在西天取经后的生活，唐僧依旧每年寄出贺卡，斗战胜佛孙悟空却因为无价可打而败给了寂寞，八戒依旧好色不改，而沙僧则寻找到了爱情。这些神话人物如今都过着与我们相似的凡人生活。歌曲中的透露出对于曾经共同患难的挚友的深深思念，尽管西天取经的旅程已经结束，但东方的世界依然广袤无垠，就像一条街喝完酒，下一条街酒依然在等待。一首歌唱完，下一首歌的旋律已经悄然响起，一个任务完成，新的挑战又在前方。总的来说，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光阴的珍惜，对于挚友的思念，以及对于未来挑战的期待。五月天2004年孙悟空。

五月天2006年12月29号《为爱而生》专辑《一千个世纪》。爱能持续多久呢？是一生还是来世？或许这些都不足够，五月天认为爱应该绵延一千个世纪，那便是10万年，远超至尊宝对爱的承诺。而歌词中的描绘的时间线甚至更为久远，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我们便已相爱，历经无数轮回，直至如今。尽管有人戏言男人的誓言不可信，但这样的爱情宣言又有几个人能够抵挡它的魅力呢？我们常常将爱复杂化，然而剥去华丽的包装，爱的本质呢，无非是长久的相伴。阿信在这首歌中为恒久的爱情提供了最深邃的诠释，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五月天，2006年，一千。

五月天，2011年12月16号，第二人生专辑中，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继突然好想你之后，五月天这首《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深情之作，扎心程度甚至超越了后青春期的诗，可能很多人会长时间的单曲循环，试图为这首歌编织一个与之契合的故事。阿信的细腻笔触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失恋后的复杂心境，无论是温柔突然好想你，还是后来的我们，都如同利刃般割裂着人心。它并不需要非常冗长的描述，只需要轻描淡写地提及那些两人共度的往昔，便能够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五月天，2011年，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是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

0: 救命钱。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4: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浙青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

0: 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合院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0: 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西边太阳落山，天晚甘大街妈阿丁口色黑哟。

人，热天会出热头天，讲胡夸张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了，胡夸人啊！热天会有出头嘅日子。

0: 出四千千餐，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3: 阿邦，
2: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运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4: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燥热的教室。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音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7: 加油。

0: 是爱，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5: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
3: 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也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喜欢你。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院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的发病率也不断的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皮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病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

0: 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仙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是坦皮质激素等。 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石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切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那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以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0小时后啊，可以改为日敷，而且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刚医院骨科李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活着 Viva》，希望这样一首偏动感摇滚的歌曲能够唤醒你的上班路。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0，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上班喽。首先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发来点歌的名称哈，很抱歉，今天我们并不是周五哦，今天是周二啊，不点歌，所以大家就不用发来点歌信息了。天气特别的热哈，天气炎热，今天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9度，提醒大家在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夏天呢是有水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儿童公园水上乐园于昨天开园。那么记者从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了解到，本年度运营季呢将会持续至10月份哈，6至10月份。那么该水上乐园向全市儿童免费开放。那么夏天呢，离不开空调或者是风扇。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风扇哈，究竟应该怎么吹，哎，才会更加的凉快呢？来告诉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你的风扇都用错了啊。这是因为风扇吹风的时候呢，周围的空气流速它是比较快的。根据伯努利效应的和流速大小的这个大压强小，房间里其他地方的气体呢会朝这个方向来运动。如果这个时候还能在另外一面打开一扇窗或者是门哈，也就是不是正对面的也没关系，那么外面的空气呢它就会快速的补充进来，可以迅速让整个房间变得凉爽起来。当然了，请空气进家门的方法啊，只适用于你室外的温度要比室内低的情况哈，比如说夜晚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请楼道里的风。那像现在室外的温度那么高，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请室外的空气进家门了哈。另外呢，在风扇之前放一碗冰或者是放一盆水，也可以加快帮助我们室内来降温。所以提醒喜欢用风扇的朋友哈，风扇朝着窗外吹，其实真的会更凉快。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10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8: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3: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一路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9: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0: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6: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

我们大家平时开车坐车都知道啊，咱们要系上安全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这个安全带的事儿。最近热门综艺《这就是我的西游二》播出之后啊，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呢，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给 P 图的痕迹啊，是相当明显。那乘车要系安全带，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问题在于呢，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哎，那是前排驾驶员和副驾驶的事儿，好像后排系不系无所谓，况且呢勒着不舒服。但是啊，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错觉。提醒大家，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大量交通事故案例呢，也早已证明，规范系安全带，尤其是后排系安全带啊，是能够显著的降低伤亡风险。安全问题呢是绝不容忽视。综艺节目受众覆盖面广，粉丝群体庞大，自带极强的示范效应。那么明星嘉宾与热门综艺更应该要以身作则，传递守法守规啊，重视安全的正向价值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无论是驾乘者还是乘坐人员，我们无论是坐前排的副驾驶还是坐后排，都应该是要正确规范使用安全带，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2，来到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618的节奏越来越快了啊！我们在昨天6月开始给大家带来了618的一个专门的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昨天自己已经入手了，我真的是特别庆幸，幸好上周啊我还没有找到朋友拼单，那么这一周呢有这个福利之后，我就没有拼单了，直接自己来入了哈。确实从这一两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黑绷带以来，都从来没有这个优惠的力度哈。跟大家来特别的介绍一下新版赫莲娜黑绷带50ml 的正装，新版是50%的玻色因哈，比老版的这个玻色因含量要高，老版玻色因含量是30%，那么现在是直接是50%。原来呢一直官方的活动价都是1999的价格，已经是很便宜了，毕竟1999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50ml 的正装。那么这次我们真的是史诗级的福利，重磅炸场哈，直接给您立减200，618的福利到手最终只要1799的价格，到手2瓶，是不是超级划算？真的很划算哈。如果说你使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能够改善我们的日常干纹细纹，面部松弛下垂，真的是修护界的天花板，没有平替。以前呢30%的玻色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品牌的面霜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是50%的玻色因哈，真的建议没有试过的朋友，趁着我们这一次史低的价格赶紧来入手。直接是618哈，直减200元，1799的价格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50ml 正装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买一送一的福利哈，因为我们现在618的福利满赠呢，是从昨天正式开始，实付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实付满1288元直接送您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那么满1688元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1支，满21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1瓶。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黑

黑绷带的话1799的实付价格，你既享受了利减，还能够再免费带走一瓶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真的非常的超值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这个福利是真的非常的优惠啊。我们来关注破碎的梦发来路况信息。滨江大道往高新区快到临江大桥的红绿灯位置啊，最左侧车道有一棵树倒下了，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提醒大家，滨江大道往高新区快到临江大桥的红绿灯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棵树倒下了，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变道。

一路生花，又到了高考季了，也愿各位考生们一路生花，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大学。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 47.67% 的国人明确感知到了生活的幸福，那么比去年啊是稳步提升了5个百分点。在这些看得见的幸福背后呢，很多细节都藏在了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与小美好里，而且数据还显示情绪消费成为了幸福最好的加分项。那些愿意为情绪价值、精神体验付费的人群，幸福感呢会比平均值哈要高出了4个百分点。好，提醒大家啊，在滨江大道往高新区快到临江大桥的红绿灯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棵树倒下了哈，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马上要到2:30的。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

0: 生活态度。
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0: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2: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0: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2: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0: 又是一年高考季，
2: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0: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2: 马到成功。
6: 加油加油加油！
7: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7，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哎呀，最近的这个天气是真的热哈、啊、那么今天呢，我国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的最大啊，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10余省份，热力值拉满，新疆、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浙江、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云南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都是高温出没啊。那么最近的天气特别的热，提醒大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河源的最高温度啊，也就是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了，在34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9度了，大家一定要防暑防晒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上班的这个时间段哈，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看到这位小兵发来了一个笑脸啊，欢迎你收听978。这个时间段是上班的时间，很多朋友呢下午上班习惯了要来点咖啡，比如说像我自己啊，我这个一直都在喝咖啡。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几类人经常喝咖啡是格外受益的啊。但前提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咖啡是不加糖的黑咖啡哈，不是各种的花式咖啡，更不是三合一的速溶咖啡。第一类呢，就是脂肪肝人群，与不喝咖啡的人的健康人群相比，经常喝咖啡的人罹患脂肪肝的风险会显著的降低。那么对已经得了脂肪肝的人来说，经常喝咖啡是有助于肝纤维化，发病率降低33%。那么咖啡当中含有的咖啡因、绿原酸、葫芦碱等这些活性成分呢，是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进而呢能够预防脂肪肝和肝纤维化。第二类就是运动健身人群了，研究表明咖啡能够提高运动表现，显著提高肌肉的耐力。

运动速度和肌肉力量，而且呢，咖啡因还可以增加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酸的利用率，提高脂肪功能比例，促进脂肪分解。所以想通过运动减肥的朋友哈，可以在运动开始之前的一小时喝一杯咖啡。 第三，血糖异常人群，研究表明经常喝咖啡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咖啡当中的绿原酸、类黄酮等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呢，是有助于减轻氧化应激、调节血糖，所以建议各位糖友吃完早餐之后再喝咖啡。 第四类人群就是痛风人群了。许多研究认为啊，喝咖啡有助于降低血尿酸水平。那么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呢，每天你喝个半杯到一杯，2到3杯，4到6杯，那么痛风的风险是分别降低9%到20%，26%到38%，32%到42%。研究人员分析呢，咖啡当中的隐绿原内酯和新绿原内酯呢，是具有很强的黄嘌呤 氧环酶抑制活性，是可以干扰黄嘌呤氧化生成尿酸盐的过程，从而减少尿酸生成。那么研究表明呢，咖啡是能够提高运动表现，显著提高肌肉耐力啊，像运动的速度、肌肉的力量，这其实主要是因为咖啡因在起作用啊，它能够激活神经系统，促进儿茶酚胺和内啡肽产生，从而产生激活肌肉、消除疲劳、降低 痛感的效果，从而增强对高强度运动的耐受力。那建议大家哈，我们喝黑咖啡它也是要注意控制量的，比如说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咖啡因的摄入呢是不宜超过400毫克。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下哈，比如说在一大杯大概是477毫升的美式咖啡当中呢，咖啡因的含量一般是超过200毫克，所以一天一杯就足够了。如果说没有喝其他的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那么一天也是可以喝上2杯的。 好，刚才跟大家特别分享了哈，有四类朋友是特别适合黑咖啡，但前提就是不加糖的黑咖啡哈，咱们可说的不是花式咖啡，也不是三合一的速溶咖啡。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2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提示大家啊，滨江大道往高新区快到临江大桥红绿灯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一棵树倒下了哈，过往的车辆要 注意提前变道，注意避让。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新能源车哈，这个电车车主平时的维保费用怎么样呢？最近有一位新能源车主 倒车的时候，哎呀，一不小心撞了后视镜，车呢开到4S店维修，原以为只是换个外壳和镜子，顶多哎几百块钱就行了，没想到工作人员说这车后视镜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功能，这内部元件受损，必须更换总成，再加上配件需要外地调配啊，总费用要5700多块钱，维修呢得近1周的时间。 由于目前纯电车提供的驾驶功能和舒适性配置越来越多，那么电子电器架构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哈，像内部呢是有大量的电子控制单元， 4S店 报价远超预期，普通修理厂呢也难以承接这种维修，所以高额的维修费用也成了电车车主普遍的痛点。 今年4月份呢，就有新闻报道，有车主买了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才开了1个月，这个电池外包壳有一处卡扣损坏了。4S店表示呢，这个卡扣跟电池盒是一体的，没办法单独维修，必须得整个电池啊电池包都得换掉哈，费用要13万。最后没办法，保险公司是按全损来赔付。而车主呢，为这台车等于花了上万块贴膜，只能 白白损失了。数据显示啊，中国传统燃油车的换车周期一般是6到8年，而新能源车的换代周期仅3到5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您更偏爱油车还是电车呢？
好，您偏爱什么车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更偏爱赫莲娜黑绷带，确实。

0: 是这次我们618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从昨天正式开始了哈，我自己在昨天已经入手了，这次我就不选择跟闺蜜拼单了，因为价格真的很划算哈。我们原来一直的活动价格都是1999到手两瓶50ml 正装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这次618真的是史诗级的福利重磅哈，直接是立减200元，最终到手只需要1799的价格，到手是两瓶新版50倍玻色因含量哈，50%玻色因含量的新版黑绷带面霜50ml 两瓶。那么如果说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哈，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来下单。而且我们这次的618的满赠福利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实付满618元直接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四支，满1688元直接送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一支，满2188元直接送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一瓶。那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次史低价格的赫莲娜黑绷带哈，1799已经是符合1688的满赠档位了，也就是说除了您到手两瓶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之外呢，还能够再免费带走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一定要记得哈，添加商城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那各位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看到叶子他说啊，新能源维修相比油车要贵一些，但是对于现在这个油价来说呢，很多朋友也会选择新能源车，但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哈，我还是目前我开的还是油车。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1: 品茶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在河源的高速路网之上，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常年驻守在事故处置保通保畅的一线，从清晨到深夜，从车流高峰到突发险情，只要群众有需要，他们就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平安守护者。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代表，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事故中队四级辅警林辉。今年3月10号的凌晨1点，当大多数人都在熟睡的时候，龙河高速公路117公里处突发车辆起火警情，滚滚浓烟瞬间笼罩了现场，南下方向的车流直接堵成了长龙。而就在被困的车流里，有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距离起火点还不到1公里，现场的浓烟和拥堵随时可能威胁到母婴两条生命的安全。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林辉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举动。
3: 当晚接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指挥室来电，通知龙河高速南行117公里处有辆货车起火，中队值班队员第一时间出警，在赶往现场途中，听到市公安局勤指中心对讲机发布指令称，在起火现场有一名孕妇肚子不舒服被困，急需帮助。我们到达现场后，火势很大，浓烟密布，南下方向交通道路中断，消防部门借用北上方向车道灭火，我们分工合作，一组人在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封闭道路，确保消防部门作业时的安全，另一组人联系孕妇并确定其准确位置后，将其转移到对向北上车道送往就近医院。
2: 我们很难想象，在凌晨的高速现场，一边是呛人的浓烟随时可能蔓延的火情，一边是临产孕妇痛苦的呻吟和家属焦急的求助，那一刻的现场到底有多紧急。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林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俯身趴在了高速公路的中央护栏上，用自己的后背搭起了一座生命台阶，让孕妇踩着自己的后背安全地横跨过了护栏，转移到了对

0: 项畅通的安全路段。我们都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林辉腰部还有旧伤，这个需要俯身受力保持稳定的动作对他来说本身就带着疼痛和风险。
1: 当时现场火势较大，浓烟密布，情况比较紧急，多待一分钟孕妇就多一分危险。我们一心只想快点把孕妇快速撤离现场送去医院，至于自己的腰伤问题根本没有去想。那一刻支撑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是党员的担当。
0: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本能。用自己的后背给素不相识的孕妇趴下的是身体，撑起的却是生的希望。在协助孕妇安全转移之后，林辉又立刻驾驶警车全程开到护航，拉响警笛，一路风驰电掣，将孕妇火速送往了灯塔医院，为产妇顺利就医、平安生产硬生生抢出了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当得知产妇平安生下孩子、母婴平安的那一刻，林辉的心里又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在转移到畅通路段去往医院的途中，我们一边安抚孕妇的心情，让其和家属不必过分紧张，因为医院距离不远。另一外，一方面我们要快速平稳地驾驶车辆，确保车辆平稳，不能颠簸。
0: 从警16年，从2010年穿上辅警制服的那一刻起，林辉就一直扎根在高速交警的事故处置一线，常年奋战在保畅通、防事故、护平安的最前沿。他见过太多的突发险情，也帮过太多需要帮助的群众。这份没有硝烟的坚守，这份日复一日的守护，支撑他走下来的到底是怎样的初心？
1: 一次次奔赴事故现场，一回回处置交通险情，让我愈发觉得每一个瞬间都是值得坚守和付出的。平安两字对于我们高速交警而言，就是所有的司乘人员平安顺利地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平安出行的时候，别忘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坚守为我们挡住了危险，用自己的后背为我们撑起了平安的屏障。林辉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藏蓝身影的默默守护，才有了我们每一次出行的平安顺遂。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2: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

0: 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人生啊，充满了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2: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3: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加油加油！
2: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九七点八，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5: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6: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高考加油！
5: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中央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和愿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2: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1: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3: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4: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3: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6: 高考加油。
2: 又是一年高考季，
1: 合韵电台为你加油，
2: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1: 马到成功。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

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不够。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0: 严禁拥堵。哇，
11: 978快乐的周六，
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

0: 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大家傍晚好，欢迎你锁定河源电台，此刻正在陪伴您的是晚高峰，17点到19点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6月2号距离2026年结束还有212天，那么距离端午节呢还有22天，距离国庆节还有121天，时光不停，美好也在陆续奔赴而来，不妨带着期待好好度过当下的每一天。

0: 人生啊，充满着挑战，有很多有形无形的考试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1: 又是一年高考时，河源电台为你加油，祝各位高考生们星光不负赶路人，你所拼搏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不会被辜负。
2: 愿你前程似锦，归来人是少年，加油加油！
1: 河源电台愿考生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4: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全国天气呈现出南北不同景的特点，北方地区像东北、华北北部一带，今天下午到夜间多雷阵雨、雷暴大风天气，局地地区的风力呢可达到十级以上，还可能伴随着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已经上线，西南地区江南、华南多地呢有中到大雨，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等地呢雨势较强，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再来说说咱们广东，本周天气主打高温加雷雨交替，典型的初夏下开水模式。今明两天，二号到三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维持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闷热，而体感呢属于潮湿黏腻。午后到傍晚容易触发分散型的雷阵雨。展望五号到六号，南海符合带备台，全省雷雨天气呢会明显增多增强。持续多日的高温也会随之有所缓解。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本周出门防晒防雨两不误，随身常备晴雨伞，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遇到雷雨天气避开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预计有雨，28到31度，西南风2级，有雨天气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一般。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5: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8: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7: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8: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7: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

0: 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前程灿烂辉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期曾经循环播放跟着哼唱的对唱老歌，时隔多年我们再听依旧动人心弦。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歌曲呢，曾经在90年代风靡大街小巷，自带浓浓的秋日氛围感和离别的愁绪，轻快又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两位歌手青春灵动的声线，把一段无奈分手的爱恋演绎得入木三分。歌词婉转细腻，将恋人分开后的不舍、怀念和遗憾娓娓道来，两人的合唱默契十足，节奏轻快却藏着深情。

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在当年，熊天平干净清澈的嗓音加上许茹芸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两种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相融合，仿佛化作一股暖流直击心底。而歌曲的旋律舒缓绵长，曲风浪漫唯美，歌词呢借着眼眸诉说着深情，一字一句都含着缱绻的爱意。整首歌曲编排的非常的简约雅致，没有喧闹的配乐，专注于人声的表达，合唱部分呢则是层次细腻，氛围感温柔到极致。它不像热门金曲那般热闹，却凭借着细腻的情感和绝美的声线组合，成为乐迷心中私藏的治愈系经典。

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郑希怡共同演唱《最近比较烦》。这首歌曲呢是2014年的翻唱版，可以说是港乐闺蜜合唱的名场面，把李宗盛、周华健、品冠那首充满中年男人感的原版彻底改成了一群熟龄女生的真心话大冒险。容祖儿的嗓音稳又亮，而蔡卓妍呢是清甜灵动，钟欣桐呢是温柔细腻。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 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请上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及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1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摇摇滚滚冰冰静静
5: 擦过。
4: 97.8一路有老歌。

彭坦，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乐坛当中甜度满分的夫妻对唱金曲，和舞台上刻意演绎的情歌不同，这首歌里呢，满满的都是真实生活中的恩爱与温柔。两个人的合唱呢，自然又松弛，没有多余的技巧，就像是情侣在耳边轻声的絮语。歌曲的旋律呢，轻快温暖，曲风呢是清新治愈，歌词呢也勾勒出二人世界里简单又美好的日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凡的点滴，满是幸福。整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用最朴素的声音诠释出了爱情里最美的模样。

陈小春，陈慧琳，2006年，沙尘滚滚。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合唱合作的歌曲，整首歌曲节奏利落，带一点轻摇滚的爽劲，没有腻腻的情歌套路，反而特别的有型。陈小春的声音痞帅又带一点江湖气，而陈慧琳的声线的干练又洒脱，两人一刚一翘，对唱起来气场十足，像是两个并肩闯荡的都市男女，坦率又直接。而歌词呢也特别有态度，讲的是不依附不虚伪，靠自己的人生姿态，自信又霸气。放在当年的粤语歌里呢，这种独立率性的男女合唱是非常少见的，既有港乐的利落风骨，又唱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洒脱底气，越听越有味道，是很值得重温的一首态度老歌。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
4: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7: 来日方长。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8: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3: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8: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 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场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察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试靶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成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察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太阳升小学的带队老师感慨，这种

0: 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 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 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 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随时拨。
3: 河源市公安局宣。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4: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5: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 高考加油！
1: 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0: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9: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11: 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9: 前方是周六，
20: 严禁拥堵。哇，
21: 978快乐的周六，
2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

0: 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4: 我爱的节目
5: 开始啦！

来到6月2号，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星期二，农历的4月17，距离端午节呢还有17天，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00多天吧。时间过真快哈，这六月已经出头了。而且呢，距离高考还有几天哈。时间过得真的只能说很快。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咱们河源的夏天，就是你说它热啊，它真的是热到让人窒息。除了热，还有蚊子大军啊，刺激而动。高温和蚊子两者之间啊，哪个会让你觉得更崩溃一点点呢？反而在下雨之前，天气就是又焗又热又湿又烦人。接下几天呢，可能天气热到不行，你出门走几分钟就会满身出汗，因为它马上就要下雨。下雨之前一定会很热的高温天气，基本上就是在35度到37度的一个高温。户外活动的记得多喝水哈，找树荫的位置呢，如果是累的话就赶快休息一下，注意防暑啊，不要硬撑。未来三天的火热的天气呢是主导。白天呢，随着太阳的烘烤呢，空气中的能量不断的累积，大部分时线呢，午后呢，仍然容易出现分散型的雷阵雨。

而且咱们合约的夏季的蒸笼天呢也是持续霸屏。这种副热带高压呢叠加充沛的水汽形成了热穹顶的效应，体感的温度呢也是频频的突破47度，也让很多朋友说出门呢就像蒸桑拿，真的有一种蒸桑拿的感觉。虽然说今天说是体感只有36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比36要是高一点。

反正现在呢不是说是早晚有温差，没有任何温差，我感觉可能晚上稍微凉快一点点，但是昼夜温差的这个幅度呢是比较小的。阳光暴晒之下，比如说像有些朋友打伞，伞骨都是烫手的，座椅呢是发烫的，空气呢是自带着那种无风的状态，就是那种浑身发热，户外5分钟，也就是浑身就立马湿透。 当然了，如果是在暴雨短暂的降温之后呢，水汽呢蒸腾反而会加剧闷热，也被戏称为下开水。

0: 今天呢是6月2号，距离6月4号24点开启的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只剩两天时间，而本轮的油价呢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完成了 80% 的统计时间，而今天的跌幅呢继续增加至每吨10元，目前的那个预计呢下调油价是在4毛4到5毛3之间啊，每升。根据目前的跌幅呢，油价调整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汽油的话啊，将会便宜超过22块钱。当然了，这只是预测哈，本轮的最终调价的价格呢则是以国家发改委最终公布的价格为准。
1: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想哈，说比如说6月4号的24点到底是几号呢？具体如果说的是6月4号的24点，那就是说的6月5号啊，各位这样理解就能够理解到了，对不对？如果他说的是6月4号的0点，那就是6月4号当天，这一点明确吗？啊，因为很多车友都是搞不清楚这个24点跟0点它的意义在哪儿。6月4号的零点呢就是6月4号当天的零点，如果6月4号的24点就是6月5号的零点，6月4号的24点一会儿把大家说迷糊了，反正你就记得6月4号那就是6月5号的零点开始调价。大家能不能忍，还有几天啊，两天多一点时间啊。哎，我刚加的油。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这个说实话，夏天的话真的特别费油。本来我家那个小排量的汽车啊，那本来加一箱的话，正常的话也就是33升啊，加满一箱哈、啊，因为这个是小排量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优势，油储的不多。可但是呢，我发现那一箱油啊，现在就是10天左右都已经用完了，因为夏天嘛，开空调很正常。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省油还是要就是给自己啊，给自己省，比如说定期去保养。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空调滤啊，还有那个火花塞啊，发动机啊，是不是良好正确的一个轮胎的胎压啊，这是对油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很多项目的检查以及调整维修呢，也是和油耗有密切关系的哈。所以说定期啊，对这个车进行保养，对省油。

也是很重要。当然这一会儿呢，这个开新能源车的车主说，这些不需要啊。第二点就是没有必要加满油，因为车呢在加满油之后呢，载重会增加啊，自然会加重这个油耗。同理啊，车内避免放置不必要的一些物品，也可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啊。车辆的负重每增加100公斤，油耗呢就会提高4.4%。那一些车辆的改装项目呢，也会影响到车辆的油耗。另外啊，热车不要太久啊，这夏天根本不需要太久。因为正常的话，这个冷车起步的时候呢，缓慢加速以及换挡啊，就可以让发动机达到正常的一个工作温度。

0: 苏珍说，刚嫁的有，跟我家情况一样，也是扛不住啊，确实没有。还像这样的小太阳。苏珍，你开的应该是手动挡吧？
1: 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
0: 因为我认识的女生开手动挡的其实并不多。
1: 什么烦恼不能忘？
0: 我觉得他们好厉害。

未来几天呢，依旧是暑热搭配着雷雨，而雷雨呢是不定时不定期的啊，那种雷雨状态。所以说近期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呢，防晒防暑防雷雨啊，仍然要坚持做。

那已经开园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全市儿童啊，是3到14周岁的是免费开放的哦。具体时间呢是在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3点到6点半，逢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开放。

0: 马上到夏季，而且马上到暑期了，儿童溺水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哦。首先，低龄儿童在家中的蓄水容器当中也很容易溺水，特别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
1: 第二呢，就是儿童玩耍时掉入工地积水坑或者小区的景观池。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的高发场所呢，主要是在户外的水域，像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区内的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会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此外呢，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人生追逐使命，
0: 马上到暑假，孩子呢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的水域玩水时，也有可能会迫于同伴的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相关的不必要的意外。野外水域呢还存在着岸边的湿滑、淤泥松软、难以挣脱，水草容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等危险。 当然了，公共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呢，也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果游泳时抽筋或者多人在水中嬉戏打闹时，也可能会导致孩子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不必要的溺水。阳光灿烂的日子，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之下呢，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是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引发溺水事件。生活本来就该不自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路。 即使呢身处在泳池的潜水区域或者是潜水海滩，那么孩子呢也可能会因为滑倒、抽筋、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在海滩上还有可能会被卷入深水区，所以家长要时刻对于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分心聊天或者只玩手机。 溺水者呢，处于求生的本能，可能会死死抓住任何的东西，因为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而会被拖入水中的惨剧呢，也时有发生。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容易发生意外，所以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内，或者是待在开放性的水域边，应该带着 儿童的去游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该给他使用合格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等。总之要提醒家里的小朋友，不要到没有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玩水或者游泳。 对于不熟悉和有危险的水域呢，不要主动靠近。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就近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来报警。如果情况紧急，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情况下，应该尽量的使用长杆、漂浮物等工具实施救援。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

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那些独自走过的路，
4: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3: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6: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5: 高考加油！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4: 又是一年高考季，
3: 河源电台为你加油，
4: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3: 马到成功。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1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5: 严禁拥堵。哇，
6: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8: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菲欧娜说，哦，菲欧娜，你也是开手动挡的，说是时间，哇哦，好飒。我学的是手动挡，但是我完全现在完全不会开手动挡。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就好像那个小学毕业之后，小学的知识还给小学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大学知识还给大学老师，然后那个驾校毕业之后，驾校的这个操作知识还给了那个教练。好了，欢迎大家在第四时段的继续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今天来到6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距离2026年端午节还有17天。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978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2: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夏天嘛，天气非常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点上一杯啊奶茶，猛搓一口，然后呢就搁在一旁慢慢喝上一下午甚至一个晚上。最近的一个关于奶茶的新闻呢也引发关注啊，就是奶茶开封两小时之后呢菌落总数呢是超标的，您知道吗？ 还有网友表示呢，凑单点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哎，很容易拉肚子。最近呢，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委保护委员会呢选取了四款奶茶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啊，也就是打开之后，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呢，菌落总数呢也会显著的增长，而且呢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时间超过两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增长，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手上的奶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好喝，越来越不能喝。 奶茶里呢常见的细菌包括像一堆啊，这都比较专业的一个名词，就是当温度和酸碱度呢等一些条件适合的时候呢，它们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如果买到奶茶之后请在两小时之内饮用啊，是从奶茶制作完成的时候开始计算的哈，如果通过外卖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时间。 如果奶茶呢一直是密封的放在冰箱在4度左右的冷藏的位置呢，超过两个小时也可以放心饮用。如果奶茶已经打开或者经过吸管的吸吮啊，就最好在两小时之内喝完啊，喝不完反正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哈。 如果呢是在室温下放了两小时再放进冰箱，那就再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异味啊，有没有变坏啊。当然啊，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说超过。

当然这个也是提醒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她喜欢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奶茶还是那一杯，但是如果男生的话可能半个小时那杯奶茶就没了。

0: 些独自走过的路，
1: 那些缓慢且真诚的成长，
0: 都会让生活变得独立且丰富。
2: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3: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仍是少年。
2: 高考加油，
4: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1: 又是一年高考季，
0: 可愿电台为你加油，
1: 祝你高考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和韵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九七八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的公告。如果市民呢遇到卫生间、厨房排水不畅、外墙渗漏、墙体开裂、厨房串味、卫生间反臭等问题，均可以联系住建部门举报。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举报时间自即日起呢到2026年12月31号，举报电话0762-3829-163 3829-163。举报人呢对于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要负责，不得虚构和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和诬陷他人。最近呢咱们河源的天气呢也是经历了前几天的一个退烧雨的降温，但是随着降雨的减弱，气温呢也是逐日回升当中。目前呢从气象局呢了解到，本周我市呢高温加降雨的闷蒸模式呢将会继续，而在高考期间7号、8号、9号将会有雷雨的天气的产生，局部呢会有暴雨，各位市民以及高考的学子们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雨的两手准备。本周前期我市呢多云到晴，当中有雷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左右，后期的雷雨呢逐渐明显，局地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雷雨时呢将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3号到4号多云到晴，局地雷有雷阵雨，25到35度。展望5号到6号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7号到8号中雷雨，局部暴雨。目前呢我市呢已经进入到龙舟水的季节，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天气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注意做好相关的防溺水工作。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17点到19点继续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明天我们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5: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2: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1: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3:30房间的鼓点还在敲打，我能够带走什么，又有什么我能留下。我想掌控我的生活，像手柄上的摇把，我讨厌我喜欢的东西全被贴上标价。15年的夏天赚到第一桶金，那时候的 hiphop 音乐可要比现在走心。 Shout out to beats, BN 都不会最难不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

0: 的生命力。
1: 此间事了，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恒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6: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

0: 到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分。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到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9: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她曾经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的歌曲红遍亚洲，一时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独自和四大天王地位相称的女明星，她就是周慧敏。这一时段就7:08和大家一起分享周慧敏的经典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

最爱，最爱由李克勤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周慧敏在1993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中，国语版是《爱我所爱》。整首歌的作词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横溢。押韵狂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由周慧敏演唱出来更是婉转悠扬，意境唯美。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痴心换情深》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12月1号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这首歌呢，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一世，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这首歌呢，则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感情

情的执着。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呢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够换来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97.8，周慧敏，自作多情。这首歌呢，发行在1993年，是一首粤语歌曲，由音乐人陈少琪填词，收录在专辑《冬日浪漫》当中。这首歌呢，入选了1993年劲歌金曲颁奖的名单，那么可称之为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其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和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愧是用欢歌唱悲情。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自作多情》。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1991年8月1号，宝丽金唱片发行，《一颗不变心》。这首歌改编自黄品源《流浪的心》，赵增喜呢这次有点偷懒，连前奏的 sex 都没有改，或许是原曲的前奏太精彩。没想好还能怎么改。那么张学友的演绎呢，和黄品源的原唱还是有一些差别。一颗不变的心，一颗流浪的心，听听看你更喜欢哪个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一颗不

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思想扑火。这首歌发行在1991年，是一支本地原创节奏型的曲风的音乐。平心而论，由邝美云压低嗓音来迁就，反倒是一种特色。虽说这首歌呢一直都是无线台竭力催鼓的劲歌推荐曲，就旋律而言呢，这首歌确实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算是一首偏冷门的歌曲。大家来听一下吧，来自邝美云，思想扑火。

1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只因爱你。这首歌发行在1991年10月1号。只因爱你呢，是陈百强的最后一张专辑，对于每一个喜欢他的歌迷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打歌就是只因爱你，又是一首徐佳琳佳晨的铁三角合作。但说实话，与他们之前的无声胜有声，从今以后背着良心说话和亲爱的你相比呢，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这首歌呢，凭借着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那么它背后的故事呢，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爱情的遗憾。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陈百强，只因爱你。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6: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这首歌来自于郑智化水手。这首1992年发行的歌曲呢，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在 KTV 当中长盛不衰的大热歌曲，它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的浓重。在当年，而郑智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凭借着这首歌为人所熟知并且喜爱，多少年来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可以说这首歌从精神层面上影响了无数人。在2001年，水手入选了上海初中一年级上册的音乐教材。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郑智化水手。

97.8，经典老歌回响，来自张惠妹，听海。这首歌被他演绎得非常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副歌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欲做一了断的一个质问，一气呵成。该曲还运用情景交融的写法，一边拟人化的海来自责，一边又反复的自我辩解，其实分明写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直到现在，这首歌也是在 KTV 当中女生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小虎队《爱》。在90年代，小虎队红遍两岸三地，作为最早的男团之一，这首他们早期的代表作《爱》更是红极一时。这首歌呢，是因为小虎队为了宣传保护和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这首歌当中，他们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演唱，也为聋哑人传达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可以说是小虎队集大成的作品。他在1991年金曲龙虎榜年度的排行榜当中获得亚军及秋季总排行榜的冠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虎队《爱》。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容祖儿，2003年3月25号发行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1: 我还是一个懵懂的。
0: 歌曲的歌词呢，传达了女孩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的心态，以及朗朗上口的旋律，使这首歌曲呢，在当年有一定的传唱度。978回忆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到容祖儿，2003年《挥着翅膀的女孩》。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在1999年7月26号发行的专辑《任何天气》当中的一首歌，叫《心语心愿》。这首歌的歌词呢，朴实而清纯，旋律优美而深情。前后两个部分呢，采用同一旋律重复和变化重复的方式，仿若主人公在娓娓地倾诉着内心的深情。整首曲调呢，简洁纯净，婉转深情，流荡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引人联想，感人至深。它的主旋律呢，给听众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很好地烘托了剧情人物的情绪和这一段浪漫清纯而又凄美的爱情。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1999年《心语心愿》。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2005年11月1号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的《黑色毛衣》。这是一首小调的 R&B 的抒情歌曲，浓厚的异国风情弥漫全曲。虽然说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其中所蕴含的惆怅之情，在周杰伦唱到副歌时，将情绪整个推向最高点。黑色毛衣是专辑《十一月肖邦》的第三波主打歌，代表着周杰伦细腻的感情，如同其他风格类似的作品一样，有一种遗憾的叹息声。九七八，邀您来听周杰伦《黑》。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2006年《隐形的翅膀》。歌词非常容易记，旋律也很优美，而歌中无论是旋律或者说歌词的含义，都给人一种希望、温暖和安定的力量。民谣曲风的歌曲呢，能够让很多听者动容，它其实是一首很温馨的励志歌曲。那么在张韶涵甜美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下来呢，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力量。那么在演唱时呢，也收起了他声音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呢多了一些温情励志，甚至是轻快跳跃到接近儿歌的形态，感染大家要坚强地去面对人生。九七八这首歌送给您，来自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

0: 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3: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6: FM97.8。
5: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 What time is now？
1: 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我睇下嗰座粒星。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7:30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1: 此间是凉，江湖再见。
0: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恒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8: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9: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时刻与您相约，音乐放轻松，我是飞扬。轻松主题呢叫做没什么大不了。首先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裴子琪演绎的大不了，歌曲呢选自于2011年8月份全亚洲首发 EP 专辑大不了。这首歌呢完美的展现了被称为内地小编辑部的裴子琪并非徒有虚名，那么 rock 的曲风，扎实的唱功，不忘紫米团的守护和期待，也不忘唱片公司的心血打造，为所有的听者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大不了呢是90后女生的一种独立态度，没什么大不了，小宇宙在燃烧，时间不停地奔跑，珍惜每一秒，没什么大不了，请大家继续保持微笑，总有一天要为自己去骄傲，看到满天星光闪耀。好了，来听歌吧。

0: 爱到底是什么？关喆呢，无意中挑战高音呐喊的唱腔，让你听到一个被受伤、为爱痴情的男子最直接、赤裸的表白，最真实的激情重燃你心中已经冰冷的灰烬。而当凛冽的钢琴声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响起，注定爱情呢已经无法挽回。从旁白开始，关喆的声音呢便揪着人心，简单干净的钢琴配乐，声音更显得沉静稳重。从催泪的倾诉到悲情的爆发，歌声呢一路飙升，终于到最后跌落到原点。而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关喆曾一度因为情绪没有调整好中断了录制，而他呢却不甘心，在一遍遍尝试之后，终于在唱完第七遍的时候，令经手成千上百首的录音师为这首《想你的夜》感动不已。爱究竟是什么？听完这首歌呢，你心里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演绎的《打雷了》。其实法兰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声音棒的没法说，这一点就算了哈。其实她音乐大部分的除了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而且呢还是自己录音编曲，用最简单的软体和配备就能够做出这么让人惊人，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我个人更是非常欣赏她的那种文笔，她就是这样默默的自己写歌编曲录音，写歌编曲录音，从一个科技白痴电脑逐渐的是变成了录音编曲大师，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似乎呢，我们听到现在的好音乐呢，是用他多年的坚强的毅力和辛苦的时间所换来的。好声音呢，不应该被埋没，所以说请大家支持法兰。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一个小女生演绎的《打雷了》。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继续来听歌，放轻松的音乐，来自于小健，说好了不见面。小健的嗓音呢清新脱俗，非常容易让人记住和感染，而且歌曲的创作能力呢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他的歌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爽气，那么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让大家记住了他这个人。小健呢是属于性情温柔随和谦虚的，常常呢和朋友打成一片，丝毫呢没有摆一点点明星的架子，人呢也十分的好。虽说他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赞誉，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算可以吧，就是慢歌，说好了不见面，听一下。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5: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8: 好呀，有什么想法？
7: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8: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7: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8: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